0: 你的 little lemon 安静家
1: 啾啾啾
0: 叽嘎里嘎叽嘎里嘎妈妈 sita
1: oh no
0: back in the days

0: 该是你喜欢的人，我的姐，你还是喜欢的是你的人，该是你喜欢的人，把我的房间没收拾就不慢慢。
1: Niger FM Rap Shaka Bula, the 11th edition, don't show face again, oh.